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呐，
3: 你苏我社府，
5: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放怪行阿喵滚梦艰难，咱那边阿庆怪敢呆。
7: 放怪行阿喵滚梦艰难，咱那边阿庆怪敢呆。
6: 黑里皮毛，破口孤闲聊。
7: 黑里皮毛，破口孤闲聊。
8: 别人可当奶，手里有啥？做啦，阿庆，但黑看我博内，好地但黑当奶人，滴两米。会党红中当麦，中国共产党地当内百百下比点。如地平和保证文武族系当身当县当管好干部当内做杂受任受对会农红中当麦中国共产党地当内百百下比点云南省美管干立端如得会农红中当麦中国共产党地当内百百下比点内做上所上所慢饮尖老云门毛内左杂地上边慢酸麦米里边嗯黄链。老登家后内美军总督电话武器内合同协商国地切行哈白白歌。咱们集团靠啥当么子内没能切内完能会农红中当麦中国共产党地当内白白哈比点内。如地平和保证内文武族系中共中央总书记顾杂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党建立端党管干立端做让所上所内但喊纳达满纳杂白白下笔马内的党内如何导航正喊挂阿米军门内没完麦米里边表达三傻内马帮干挂

0: 开荤啦！
1: 哦，你妈干嘛？来买一盘滚海荤入袋，咱来试装价咁了。
0: 开荤！
2: 毛安，荤没下来，地海开。
0: 苏庄烧血哈！
1: 苏庄烧血，
2: 加票好杀，好当是败笔的吗？然后喊明他接受多黄，慢慢往家堆堆，怪当海哥养你好啊，没冤一定呀。
0: 哦，况然换靠山双别下了，
1: 靠山双别，
0: 是啊。
2: 来哟，怪要没数合送呢，
0: 比合送家疼疼哈，
2: 合送家当了帮派，
0: 帮派过门下来，
2: 哎，怪比没双别来。为何我敢来来？怪咪滚龙滚几海马后，白毒到日港去干乖乖啊！
0: 日港去干，去日子哈？
2: 我喊敖根和尚来批量啊！他现在极端红难，黄话怕日来毒马就变黄蛮，我喊养地书上天寒。
0: 哦，你呀、啊，黄人搞下分送给乌龙。当家吃日家，
2: 河边婚姻忙啥？不买日来不暗做，别看买，第日来做，到站对港吗？哎呦，港么多香的这，
0: 那香港高，你三百最下了，都怪人梦高过，让日来做寒。
2: 哦，来边跑算买日家？
0: 哦，上家是哈。
2: 嗯，对呀，高速定还没个王牌。
0: 嗯，他们本人先说乌龙好话嘞哈，
2: 干。

但咱们让人话样，是空不到蒙多，是里面接香干么子，因进不同呢。公盘怕直贴不可摸，帮个要蒙着短呐，装管康。阿没有米空忙容个渣渣，热啷个的点呐？蒙通热不干呐？蒙不啥呢？公婆当渣路，蒙通热不干，今儿心啥路？阿没有苦靠热，增卡渣的叫人心里贴，蒙着俺为俺表爱个通通呢，光点渴望俺爱。眼睛个同你个，双下旁来，猛蛋，阿没有米空忙容个渣渣，个西木顿木达。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云南两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获表彰，全省县乡人大换届选举7月1日启动，瑞丽市银井村倾力打造边境幸福村寨，江城黄牛产业向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融合化方向蜕变，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75亿户。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激发奋进力量，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不懈奋斗。集中收看结束后，省委书记王宁指出，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上下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深刻领悟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在7月1日上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来自云南的芒市遮放小碧朗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芒市遮放小碧朗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县小晃、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肖建华分别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上台接受表彰。7月1日起，全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全面启动，新一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将于12月31日前全部选举产生，并在代表产生后2个月内依法召开新一届县乡两级人大第一次会议。日前，由云南省关工委、团省委、

0: 省少工委主办的2026年中老边境少年儿童友好交流活动在江城县举行。期间，少年儿童代表们参加红色故事分享会，增进对彼此民俗风情的了解，拉近心灵距离。邀请来自云南五老志愿者的抗美援老退役老兵李祥昌和胡桂茂讲述援老故事，还开展了文艺演出、供职友谊林等活动。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加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全省网络成员单位增至八家。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是全球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规模最大的国家级平台。截至2026年6月17日，网络成员已经从成立之初的45家增加至229家。近年来，瑞丽市解乡镇银井村以党建为统领加文旅为主导，加村企共建为纽带，加强边固防为核心，积极探索文旅融合、跨境共治、民族团结的发展路径，把发展实际落到边民增收、边境安定、民族和睦上，倾力打造边境幸福村寨。银井村先后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全国强边固防示范村，成为名副其实的边境线上傣家幸福村。十四五期间，普洱市江城县持续深耕江城黄牛种质优势，稳步推动产业从传统散养向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融合化方向蜕变。2018年，江城黄牛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9年，品种地方标准正式落地实施。2021年，成功入选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名录，纳入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体系。一系列的突破不仅擦亮了江城黄牛的品牌，还持续放大了品种价值、品牌价值和产业价值。近年来，楚雄州大姚县把加强古树名木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通过扎实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调查，扎实开展名木古树保护，让古树名木逐渐恢复生机，更加生机盎然。目前全县认定古树1098株，都建立了古树名木档案，并纳入一树一档管理。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五月末，我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 18.41 亿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 12.75 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69.3%。商务部一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记者获悉，2025年我国网络表演行业市场规模保持韧性增长，整体营收达2213.6亿元，同比增长 4.1%。 国际新闻，近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等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7月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据悉，美国、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日表示，美国同伊朗在卡塔尔举行的最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称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委内瑞拉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日前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11267人受伤，强震后发生的余震高达782次。据悉，自7月1日18时起，委内瑞拉全国将举行为期7天的哀悼。
1: 引领新时代
0: 七一特辑，不平凡的小毕朗。7月1日上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云南省德宏州芒市遮放小毕朗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芒市遮放小毕朗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献小晃、 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上。

0: 台接受表彰。三十余载躬耕田野，现小晃以改革破局，以科技兴农，以产业富民，用实际行动践行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守住耕地红线的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1: 我来自祖国边陲云南芒市，一路赶上来，非常激动。
2: 我是现小晃，我创立的吃饭共米的品牌叫小碧朗，得以是能干的小媳妇。三十多年，因为共米种植规模小，产量低，只能种贡米、湿润米。我不富，我就贷款建了米厂。最难的时候是党和政府拉我一把，种粮的农户信我了一回。2004年，我入党那天，我发过信，带着乡亲们一起赴。2021年，厂里建了党支部，小碧朗很有名的。2年，我当选党的20大代表，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2023年，我又带领乡亲们建了一张工厂。2024年，试种旱地优质稻，在边疆守好中国饭碗。这就是一位基层党务工作者给党教书的答卷。
1: 今天特别激动，特别激动，到北京大会堂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他爱人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们坚定信心，把粮种好守好，把中国的饭碗端了更牢更稳。
0: 多年来，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牢记总书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嘱托，依托特色产业抓实五堂课，将贫困边境村寨打造为边境幸福村。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班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肖建华也在人民大会堂上台接受荣誉，表达了边疆干部群众坚守初心、共同谱写阿瓦人民幸福新篇章的坚定决心。请听报道。
3: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沧源县边境村的所有老支书们，属于班洪村的每一位党员和每一位村民。
4: 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就是在我们班洪村宣读的。我们牢记总书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殷切嘱托，带领各族群众发展沧源黑蜜等富民产业，开展村庄绿化美化，在院坝里、火塘边、榕树下上知恩感恩，爱国主义、墙边固防、民族团结、勤劳致富五堂课，把昔日贫困落后的边境村寨建成了组织强、产业兴、村寨美、边民富、边疆稳的边境幸福村。
3: 此刻领到这份荣誉，我更加感受到我们边疆群众的心和祖国的心脏同频共振。我们永远当好收信人，争做一辈子的好支书，持续唱响新时代阿瓦人民的幸福之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云岭大地各族儿女心潮澎湃，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以初心赴使命，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

0: 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不断续写云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请听报道。
1: 走过105年，中国共产党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肩负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中国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怒江州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
2: 在党的领导下，我见证了兵在鸟入草，鸟入鼠洞，变成了天堑通途，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被党振奋，更加坚定了扎根边疆服务群众的信念。
1: 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教研部部长、杨善洲精神教育基地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周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回顾了过去的取得成就，让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也深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如果没有革命的先烈的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就没有今天的国泰民安。
1: 文山州广南县洛松地小学教师农家贵：
4: 作为在深山里坚守了40年的基层党员，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党员的先锋作用从来不是喊出来的，要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踏踏实实干好手里的每一件事，一辈子守住初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省委政法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苏爱云：
5: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也是时刻在提醒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百年大党根续奋进，特别是近5年来带领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也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
1: 省委社会工作部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谢文新：
6: 回望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最感人肺腑的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血肉赴信仰，以无我托人民，在绝境中不折腰，在平凡中肯奉献，靠理想信念坚守为民初心，靠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路攻坚克难，奋勇前行。
1: 省政府办公厅机关党委三级主任科员曾真：
7: 10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带领人民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我们党100多年来历程走过的光荣与梦想，壮丽与激荡，深切感受到新时代党务工作者的新使命、新担当、新任务。
1: 云南省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部三级高级检察官纳文婷：
8: 我们经历了不平凡不平静的百年变局，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我们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全国一心攻坚克难，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
1: 中老铁路西双版纳站助理工程师预备党员赵雪：
9: 百年来党接续奋斗，近5年来成就看得见摸得着，中老铁路开通5年来，西双版纳站客流兴旺，跨境往来频繁，各族群众出行经商更便利，这是党造福边疆的真实写照。
1: 伟大时代孕育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引领创新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

0: 方面建设，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云南省政协办公厅党建工作处副处长、机关纪委书记罗芝兰：
1: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的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为我们抓好党建工作划定了总纲领，明确了总路径。
0: 云南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工作人员张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遵循，更是我们立足岗位、履职尽责的思想灯塔。
0: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杨晶：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两个结合、6个必须坚持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0: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曾淑瑜：
4: 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和学术使命，广泛开展理论宣传解读，营造学习贯彻的良好氛围，为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云岭大地落地生根贡献力量。
0: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云南省政协研究室副主任郑志辉：
5: 始终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发挥好政协作为统战组织、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引导各族各界人士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为推进党的事业、增进民生福祉不懈奋斗，永远奋斗。
0: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机关党办干部何丽：
6: 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党建工作融入4个机关建设，推动党建与立法、监督、代表保障等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做出积极贡献。
0: 云南省纪委监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徐志成：
7: 深度融合当前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扎实推进党建与业务融合发展，以高质量机关党建引领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
0: 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政府办公区服务中心副主任于劲松：
8: 未来我们将以党建引领后勤治校，从严管好资产经费，立足后勤岗位，务实担当，持之以恒，以精细扎实的业绩保障践行党员的初心使命，为全省机关高效运转贡献我们后勤的力量。
0: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无线电监督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林秋海：
9: 聚焦贫富赋能企业质感输转，保障重点行业有序用品等核心业务，回应好每一次企业诉求，维护好良好空间电波秩序，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普洱市澜沧老达堡快乐拉户演艺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娜罗：
10: 继续把党的政策编成我们拉户族的歌舞作品，要并将群众在根深中读懂党的创新理论，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并将群众听得懂、传得开的精神力量，让红色血脉在民族地区代代延续。
0: 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香格里拉市公安局东旺派出所所长鲁荣曲扎：
11: 党员是我的第一身份，为民守平安是我的终身职责，我始终牢记自己的党员初心，越是条件艰苦的地方，越需要党员冲锋在前，坚守在岗，用心用情。

0: 解决老百姓的极难投放问题，全力维护辖区和谐稳定。
1: 丽江华平女子高级中学教师周云丽：
2: 坚守立德树人，关爱每一名学生，做好思想引导，引导青少年立志报国。

0: 资料处工作人员王琦。
1: 总书记对青年的殷殷嘱托落在我们云岭青年身上，格外有分量、有温度。我将深学笃信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青春力量融入云岭大地建设实践，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接力赛。
0: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机关党委人事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洋。
2: 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用好关键密码，以发改之干，在规划编制、项目攻坚、改革创新中淬炼过硬本领，立足经济主战场带头冲锋，坚持主动服务、下沉服务、前移服务，坚持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际为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贡献更大力量。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
5: 要不断提高新时代新征程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党组要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认真执行党的领导各项制度，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按照四个机关的要求，切实加强人大机关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要优化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结构，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不断提高新时代新征程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
6: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5: 云南石墨化治理打出综合防治组合拳。云南是我国石墨化面积最大、治理难度最复杂的省份，也是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重点区域。日前，记者从省水利厅获悉，目前全省正以石墨化综合治理和水土流失防治为主战场，探索出一条保水土、护生态、惠民生的绿色发展之路。立足一盘棋思维，云南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实施方案，建立34个省级部门协同、州市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全社会参与的工作体系，明确以滇东南喀斯特地区石墨化严重区域为治理重点。全省连续3年将水土流失治理情况纳入州市年度综合绩效考核，构建覆盖129个县、市、区的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在落实国家规划基础上，组织编制省、市、县三级水土保持综合规划，将石墨化和水土流失区全部纳入重点治理单元，并主动衔接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等重大规划，形成多部门协同治理格局。为让坡地变梯田，省水利厅联合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以坡耕地治理、国土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为载体，持续发力。十四五以来，全省石墨化地区累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2.1万平方公里，实施坡改梯197.65万亩。水土保持率从2020年的72.53%提升至2025年的74.69%，增幅高于全省同期水平。省水利厅会同林草、发改、生态环境等部门，在石墨化区域持续开展水土保持林种植与风域治理。十四五以来，全省完成岩溶石墨化治理3.34万平方公里，营造水土保持林268.11万亩，风域治理9125.58平方公里，让荒山披上绿装。针对高原湖泊石墨化问题，云南创新山、岸、水一体发力，建、用、管综合施策，累计治理石墨化1.2万余亩，森林覆盖率从不足20%跃升至80%。 同时推动生态价值转化，省水利厅联合省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云南省

分行印发通知，明确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程序，规定交易金额不少于 30% 用于水土流失治理。到2025年底，云南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实施小流域水土保持项目12件，投入财政资金 1.04 亿元，撬动社会资本 1.19 亿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54平方公里。云南还以生态链加新业态打造双赢样板，构建水土保持加石墨公园加康养旅居等多元产品体系。十四五以来，引导社会资本实施140个项目，投资25.7亿元，培育形成特色林果种植加水土流失治理协同推进的云南模式。从石墨围城到绿满山川，云南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了云南智慧与云南方案。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当代是上班呐，
3: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行代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放怀行阿苗滚门云南，咱们边阿行怀感戴。
7: 放怀行阿苗滚门云南，咱们边阿行怀感戴。
6: 黑地皮毛，花草孤闲流。
7: 飞碟皮马花好孤显流，
8: 别人可当来说的有啥走了爱情但黑看我报内好地但黑当来人的两米身为仓为荒开会挖港等会佛行理论内做杂佛行等黑中帮中马可在思想

0: นัวพุ่งดินตะเซยยันนาหลังถาไปครุมกะ
1: ยินนาชูสูงจ้าเต
0: อามงเนี่ยนิสูงจ้ามาจิงอ่ะ
1: แปดสิบู
0: พี่สิบู
2: หูพุ่งดินตะเซยนิสูงมากอาจิสูงแปดจ้ามาถึงอ่ะ
0: 今天老爹妈你说的话就被捕啊就是好话点了我念了上当啊你这天妈奶瓜接受点你说我一时都妈就妈跟啊弟弟都叫妈跟了一起妈咪妈听面子讲啊身为茶位子都念茶位妈妈说大地大陆子都妈呢身为一年妈子说出地球儿子呢生理说个事中书记习近平呢中国共产党的个提汉另外国比你妈的虚个子都大妈瓜佛阿罗妈咪就喊妈的子子母妈说个话身为茶位呢茶位忙啊苏大地大罗子的嘛裤子格斯习近平呢当主宰路算你嘛收集的子娘啊云南三瓜求右臂我是第三瓜当子族此你嘛的铁拐瓜你是一只提示没解的你一只苏不嘎度嘛不嘎哇的哇此你苦不哈不求嘛瓜中老埋他结果瓜为啥顾哈哥嘛因为顾提这么的电视银塔天赋瓜下次覆盖的不的哇那三贤祖他下瓜吃安路死吃嘛免说哇的哇中欧你强光俄来母米的什么一时这家都得往里挖阿姆尼亚这首店一妈米妈自己妈妈就忙啊是哈尼尼身为茶位子都妈茶位忙啊是大地大陆子都妈裤子格斯习近平尼当主的路算你妈的手机里子身为当主的米胡妈祖尼一米最排个中书记习近平尼福阿罗妈米就哈妈的直接比数格斯有色光阿里秋水拿罗一直妈百度了一节纸一节阿妈的亚摩比就特强你密码的什么算你讲你个哇社会书籍往里面自都得挂十个哇十哈提尼做狗总要捏一直得这个事

黑瓜瓜大马国菜大院天海历史体育店米度普高谷歌每一苏黑油马店黑瓜瓜大马国菜大院米度谷歌天海瓦斯油马店黑瓜瓜大马一米一支苏米度马谷歌我是铁杂瓜当子族沙海古斯古妈妈店一米一支阿比米度谷歌天马内瓜云南瓜一米一支苏大院秋油爪当子族此里德马店年普高瓦里瓦沙海提尼塔一直就是你你擦子投诉哪只瓜我还没嘛一度个哇擦子说哪只瓜与哪瓜没他结果瓜他就是对我还个嘛一度是还不是没有头给他走一年六月底的算你他历史我还没有头给他走不立马天赋那瓜杀父里总啊求哈擦子你瓜吃总老没他结果瓜说啊你他恰你我还没去做嗯屁的嘛俺只瓜怪家比嗯咋路咋瓜都都是嘛你怪家比母你吃姑妈瓜就吃姑没有头盖的种啊因为提苦古提这么提三天福瓜三次福没的哇因为你三国的波包三十餐你先念白马吃吃提色瓜十体马之瓜一节假之米故意白路一次提示提对着一米木米一只粒子梦见等粒子我一马念瓜娃娃粒子念丝此次三头马瓜阿们只先路归一次瓜比一则比小路一马米的马的娃粒子念归记白罗一米莫米妈你才比每节特里年一波阿克莫里瓦给妈瓜比一米过妈尼先过地龙瓜铺一米每节特里妈瓜一起小瓦罗一瓦你都里你生瓦库先体妈之瓜归记过年米瓜猪铺说瓦里妈瓦斯库塞派嘎的总啊因为你撒过大波临餐时用得先念十几年次一米妈把塞不得布拉兹先塞瓦丁里赞罗阿克吉罗一米索哈斯乐乐富来回年阿们先提马之瓜什么是从黑杀害你天黑吗十几年时得米没见特里生我一马念瓜大哥从黑楼就要地得算一他提里一马瓜猪天黑瀑布天门你都拍说哩得是得着免得念书你的王母面阿克一巴拉书念瀑布说哩的嘛我们拍着哩念瓜擦子瓜饭时那擦先做他下瓜阿面得哈罗是催瓜月花白罗吃阿罗是吃你什么哈之瓜吃里是你阿面底下阿面哈年瓦第二年三国马大波祝他下年古天木瓜三十三只一只古马的尊严丝爹的马脚脚吃安路死吃等米马直接被覆盖第二一马瓜猪三十点的布瓦里斯第二一米五米一马瓜猪富伯说瓦里斯阿路你是马乐乐富吉里斯你是瓦吉罗库马阿姆苏祖布尼瓦达徐瓦达罗一只嘎嘎的富说瓦达罗一米罗一瓦第三一趟被覆盖了中国瓜价值米目前特里三路你都能你是中国瓜被覆盖一张马瓜九九年阿们有瓜瓜呢不必提马只瓜被里阿地瓜路价值米的马抓里过瓜被覆头瓜听你对目瓜你都能你是瓜库塔有瓜瓜出九瓜瓜家瑞哥妈四门三千万时盖的主力家瑞苏马格尼亚拉很三很盖的主力是不必提马只瓜阿克米路跑天一种啊一时都不送你讲我年清早买他铁路瓜下到了干年你是恐怕他不说了你他买他结果地铁去马瓜住为啥为马古哈哥马提前有头盖在组里为啥古哈哥马你才对盖在组里是清早古天我的母瓜不饿饥饿出于外面没见得你怎么比饿零落小我妈阿克古瓦里瓦关键是在饿来母米姨妈的是母瓜是米的比饿妈米教授和亚东年是和你他提的办啊中国比欧洲年阿们饿了母米马的是母一时是叫母都叫你娃天马瓜比每节是瓜滴滴的阿罗邻居卷阿罗中欧瓜饿了母球片马一瓦的增啊中欧年每节干净是瓜饿了母马的是母阿特母特推了父母中欧瓜饿了母罗推了葫芦干是马直接比得瓦的子你抢你不念最好马就叫铁锅他不上铁渣自动马铁头瓜就你头一瓦的子办啊一时都不送你叫我念为能有最辣瓜我论我妈求你吃另一塔多辣干念阿姆瓜吃总归是不用嘛先妈没有啊巴基斯坦不但随着每一年是和你一塔妈米子地里被覆盖了客家苏阿塔卡塔尔尼巴基斯坦念东哈瓜米瓜米也比美国比伊朗提苏的摩尼推来胡个子美国比伊朗念妈米里头瓜一次瓜最多嘛阿面食瓜伊巴拉古巴基斯坦提前过数百提前过提前年每节时过海尼提图过来设备突然呼吸所以我就说伊拉过摩天虎马苏阿里哈美内一带都给个年你才赢啊变啊那都是不一直听我那个过接受点

0: 大山那临时都专门买提供阿里吃哇，菜罗子干嘞。
1: 一是上锁，
2: 锁是瓦来虎，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客锁干嘞。
4: 女多女人出来过，只能下女子心女大。总书记是几匹年，什么一米三十代目，瓜就是多瓜，体力笨啊。多多妹妹一米八瓜，一匹拉路是英我妈的，所在就在瓦里子。马二六六做卡聪明瓜一米八一级的字，做卡的再瓜来是五三的字，第六是做里瓦里卷的字，做卡瓜年级六比六是做卡皮拉字，做卡一级的再瓜打住一米八来是一级的字，打住你一级的再瓜一米瓜是六嘛来是一级的字比半啊。
1: 一是上锁，
2: 锁是瓦来虎，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匹白客所干嘞？
4: 女多女人出来过，只能下女子心女大。总书记是几匹年，什么一米三十代目，瓜就是多瓜，体力笨啊。多多妹妹一米八瓜，一匹拉路是英我妈的，所在就在瓦里子。马二六六做卡聪明瓜，一米八一级的子，做卡的再瓜来是五三的子，一路是做里瓦里卷的子，做卡瓜年级六比六是做卡皮拉子。做卡一级的再挂，打住一米码来十一级的字，打住你一级的再挂一米挂十六码来十一级的字比办卡。
5: 天里的木瓜点嘛，你说是实在话在背，你说我拿了古书就拍就在背，阿就说画画，阿们弄完拿了娃娃呢，云南广播电视台挂就恢复喇嘛明显啊，我呢你说我白说阿听啊，阿们呢阿就说的木瓜驸马人啊。侬话呢？阿里瓜松哎，话呢？侬唔理所旁啊？侬话呢？唔瓜呢？阿里打啦？阿么呢？你马上唔瓜瓜做你瓜打嘛？我第二么呢？侬唔白嘛？唔瓜弟弟就瓜就，有么有路得直接卡到伊嘞？唔瓜说不说呢？人家非麻烦啊？唔瓜头不说呢？我是，就不说起说呢？我是，白说得说呢 ？AC， 阿七弟说呢？打晕啊？阿么呢？木瓜听嘛的，拿到家来。

乌之瓜乌点嘛木骨票李素布点嘛阿嘎姆奶奶他咪咪多拉点名木骨那下里嘛打死李之瓜阿拉乌塞巴家一节瓜我干捏点路 PCC 咪咪就拉点路我尼玛奶瓜死家路阿姆年来时再次木瓜带那路嘎得一来木瓜提提去带年妈怕阿次里瓜大路木瓜一米年阿甘姆贝阿阿莫尼纳诺嘎列

有没有楼压着吃，有的压着你着吃，不怕不骂三皮个，吃着来着五皮个，有意义是你暖吗，撒姐姐是你我吗，牵我姐是打车吗，挂在大是你车吗，你是不点问我，有意思是那明天提示立挂去点马出事个，阿甘不挂点数据，我的不挂点数个就室内市民挂点数的脚路配大马挂点数个脚可是有普怕普马年提用有十一级呢提降能阿里挂娘阿米有下去可能取来花路阿姆年在楼扎时木挂挂怕阿次里挂大马里手不点木木挂提提去带拿到嘎得一来。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铁五千只鬼，
2: 当代十三分呐，
4: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拖着靠土地的记得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你那亚语拖着靠土地的记得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你靠米靠欧罗那靠思下思
2: 那宝巧法记得不靠思下思那表要靠诺亚家都表老好的开脚所以才为扩大会议了这位理论学习主席主欧盟第一个普及了就是自然他的第二十几批做书记做过库查达搭配的哈兰阿克是为贿赂库库达比和作家为多个就是这位才为扩大会议而开了自然拿出来的了十几批大格机为多卡就是你那是为面卡出欧亚来欧盟第七欧盟国家的马币和大币欧米欧户有加修这个八五十哈巴库马币，我要靠这条铁路阿米罗亚过库，我把破米要坐多路币，就是靠铁路靠斜起伏罗马修。保沙斯查尼西，规矩古也，家底莫门来门家比富，我是个娃娃，我是十哈娃娃破家。那才是做他下马里加米的家维奇的子，姆来亚个哈拉来阿提沙好家亚个老。如果来加拉普米，你破大家的大肚皮，我是得给肚皮里解的大家笑，答我好苦，得了得了，是来那喊你。十二班，社会财委会扩大会议来，社会理论学习主席组欧盟，第一个就是为昆明奥地，这来的嘞，习近平做主席，做过观察大搭配，对哈兰阿克是为破哈。

0: 那个国家来自乔治亚普切达维奥卡洛塔西加乔。习近平，你去了的是奥克奥哈班去几年？主要以自出亚维加的维吉达维恢复，包括了尤马拉维。那个国家乔治普切达维奥卡洛塔西加乔。海拔一直出亚个帕马嘎，一直出亚个海拔塔白马嘎。他被乔治亚噶帕玛噶，起来，那个国家被乔治亚普切达维奥卡路有，马达维达系几多乌噶？那个国家被来自乔治来哈切达维的普的地的切伊达维，来自乔治亚的普的地的哈切达维塔的巴嘎维乔鲁的帕乌的来，乔治的个马切拉兹维达系来马乔马。这帕米格大黑多乌，这的米格马大的大多。乔治的这颗乔鲁的尼加乔来，乔治起马大的大多。大黑几多来，莫吹耶和拉维，这次奥利马吹马多佩。奥德维大黑奥利耶来，马吹维加的莫姆巴克大哥奥卡鲁塔噶莫乔。来自伊泽乔亚的普的尼的哈切维哈雷格塔噶莫乔。第二，俄罗斯的卡斯塔朱勒来自伊泽乔亚的个哈切维社会主义乔治维加德维塔噶布噶噶乔。
1: 可是的比的比之勒，我希我巴里的噶。Ika tijak tijak jak le la cik tiga. Ika kadek teh yik meh.
2: Ika kadek teh yik meh.
3: Kamu juga kamu ko gak cinta dia. Kalau beli ko kata kamu hem. Cobi mabik beli ok ko nahannya.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云南省6名个人和14个基层党组织荣获全国2优1先表彰。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跨境客流同比增长超30%。昌宁县实现硅基工业总产值59.57亿元。澜沧县竹塘乡特色沙梨迎丰产。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中欧就双方经贸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日，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在昆明举行，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学习贯彻工作，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更好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并发言。7月2日，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时召开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防汛巡视巡查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发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芬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二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其中云南省共有6名优秀个人和

14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获表彰。7月1日，为期62天的暑运正式开启。记者获悉，暑运期间，云南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790万人次，日均45万人次，同比增长3.4%。7月1日，记者从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6月30日，中老铁路累计查验来自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超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近日，云南省第7届体操节暨2026昆明市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昆明操舞比赛在昆明市体育馆举行。本次比赛分为省第7届体操节和昆明市操舞比赛两大板块，吸引了全省共93支代表队2000余名操舞爱好者参加，参赛运动员最小的3岁，最大的80岁。近年来，宝山市昌宁县主动融入全省全市水电硅材一体化产业发展，全力打造绿色硅材精深加工示范区，硅基产业发展迅速，成效明显，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2025年，全县实现硅基工业总产值59.57亿元。近年来，昭通市永善县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错位布局高山冷凉、蔬菜、中药材、竹子三大产业带，梯次发力，绘就出一幅乡村振兴新图景。截至目前，全县冷凉蔬菜预计种植面积可达9万亩，综合产值超4亿元，中药材种植面积预计达13万亩，预计综合产值6.51亿元，竹子种植面积达95万亩。预计综合产值5.2亿元。近年来，临沧市永德县将中药材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特色产业打造，将曾经的荒山荒坡变成了滋养乡村、富裕百姓的绿色银行。目前，全县累计有308户农户参与中药材产业发展，农户户均年增收1.2万元，部分种植务工大户年增收最高可达5万元。盛夏，普洱市澜沧县竹塘乡规模化种植的翠冠、圆黄两种优质沙梨迎来全面成熟采收期，呈现出一派丰收向好的景象。近年来，竹塘乡立足本土山地生态资源，稳步推进标准化沙梨种植，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收益。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迅速发展。目前，我国自主研发海洋药物已占全球近30%。2025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达996亿元。记者获悉，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国际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日表示，中国和欧洲就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中欧建立起了经贸领域常态化交流机制，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记者获悉，委内瑞拉地震自6月24日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日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预计会谈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日晚至2日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日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1: 云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在时代答卷中写下担当，请听报道。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德宏州芒市遮放小碧朗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谢小晃：
3: 心情非常激动，有点紧张，但是激动还是稳住的，一直稳住的。不是光领奖，我还听总书记的讲话，我们要团结一心，坚定信心。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嘎洞街道万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蔡辉：
4: 我们云南代表团是在前三区第一排和第二排，就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脸上的一个微微的一个表情，所以大家都很激动，所以我们的不管是鼓掌唱歌的时候，我们云南代表团声音都特别的大。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丽江市古城区西安街道文汇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春元：
5: 在聆听我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的时候，他几次讲到了人民，就刚好我，因为我是来自社区，因为我就是最基层的一颗螺丝钉，我也是一个为居民跑腿的跑腿书记。这个荣誉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我觉得是团队的、党员的、群众的，所以我将要回到社区之后，继续要把文汇我们社区的爱心食堂给它做好。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段金辉：
6: 下一步的话，我会以董监引领啊，带领我们支部的党员做好我们的技术研发，做好我们的品种创新，多研发出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一支新品种。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工程及自动化部门经理兼高级工程师杨桂香：
7: 以党建加工厂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然后引导更多的咖农嵌入到我们的产业链条来，以企业的振兴去助力乡村的振兴。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昭通市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熊玉：
8: 我将带领社区干部和社区上的党员继续的做好服务群众的每一项工作，也带领我们的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争取让我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1: 在玉回坤的云南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中，有一位扎根一线、奔走街巷的快递小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贵，他用20万公里派送路、18年零失误、零投诉，把为民服务落在每一次派件中，树立起先锋模范标杆。请听报道。
2: 7月1号，者发贵妻女在电视上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庆祝大会结束后，者发贵迫不及待地通过手机视频连线，第一时间向亲人们展示了自己获得的荣誉。
9: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2: 作为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一名收派员，哲发贵在平凡的快递服务岗位上18年如一日，书写着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哲发贵：
10: 每天早起半个多小时，就是背诵目的地代码，然后在闲暇时候我就在抄写或者默写目的地代码。
2: 凭着这股认真劲儿，哲发贵收派行程累计超20万公里，经手处理包裹60多万件，服务上万名客户，创下了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零差错的行业记录。客户李振娇：
11: 我们不在家呀，让他帮我们放在菜鸟驿站，他又会提醒我们及时去拿包裹，然后他又会让我们检查一下包裹是否完好，有问题了也可以联系他。
2: 这些年，哲发贵累计带出300多名优秀快递小哥，其中30人成长为片区骨干，20人主动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为派送一线、网点运营、行政管理等岗位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全国劳动模范，从普通收派员到业务骨干，18年风雨兼程，18年初心。

0: 心如磐，折发贵始终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事。
1: 我始终会牢记打赢身份，把每一次叛变都当成一次服务群众的契机，始终立足平凡岗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努力成为新时代新业派劳动者的标杆，让共产党员的新风不败之色在基层一线市井街巷持久闪耀。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大家表示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的绝对忠诚、对人民的深厚情怀、对事业的责任担当融入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奋力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请听报道。
3: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怒江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
3: 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对外宣传部主任何茂蝶：
5: 党带领各族群众摆脱贫困，守护边疆，传承多元民族文化，丽江纳西族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文旅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的红利。
3: 昭通市威信县苗学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廷才：
6: 高铁修建我们大山，修建我们苗寨，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全靠党的好政策和无数党员干部的不懈奋斗。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一个百年大党，凭什么走得对、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答案就在其中。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老支书胡德学：
7: 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句话让我们感触到很深，也真实我们滨江基层党员一直以来呢奋斗初心。
3: 省商务厅口岸规划发展处副处长刘朝一：
8: 从嘉兴南湖的一叶红船到临航中国的巍巍巨轮，靠的从来不是西服的数字、表面的政绩，而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把每一项工作都往实里做、往群众心坎里做的韧劲。
3: 省水利厅河长湖长制工作处干部王瑞林：
9: 从攻坚克难治理江河洪涝，到统筹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从精细化管护水资源到守护河湖生态底色，从保障城乡饮水安全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久久为功的坚守，破解水问题，激发水动能，守护水生态。
3: 省自然资源厅行政审批处四级主任科员李定峰：
10: 近5年来啊，更是把握战略主动，在科技发展、经济建设、自然资源保护等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一切的辉煌呢，都是我们党带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成果。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15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赵启燕：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为14个坚持。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从总体上回答了广党治党、强党兴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
3: 省科技

0: 厅成果转化处处长蒋跃金。
1: 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批量引培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企业，构建科技服务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0: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整治和权益维护处副处长王都。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退役军人当家人，把退役军人来信当家书，把退役军的事当家事，用心用情用力维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0: 省滇中引水工程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龚晓文。
3: 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建设安全工程、优质工程、生态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的实际行动，在加快建设现代高原立体水网的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曲靖市麒麟区天池社区党委书记张恒甫。
4: 以党建引领、网格化精细治理，以群众满意为最高标准，把每一项惠民工程做实，每一项民生小事办好，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让党旗在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一线高高飘扬。
5: 从7月1日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为云南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将极大促进云南实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再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2日经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7月1日正式施行。作为首部以民族团结进步命名的专门法律，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共同构成了我国民族工作法治体系。云南民族众多，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的殷殷嘱托。云南先后修订37件自治条例、27件单行条例，新制定10件单行条例，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明显提升。其中2010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民族团结进步制定的法规。2019年出台的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是全国第一件写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规。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姚国华。
7: 从迪庆到全省，从地方先行先试到国家法典落地，云南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制度化、法治化，把边疆治理的土办法升级为法治范式，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贡献了实践经验和基层样本。
6: 近期，省委统战部、省委宣传部、省民委、省司法厅、省普法办联合印发《云南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20项具体举措。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民族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马喜梅。
8: 打造多形态、分众化、通俗化的普法宣传产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家常话，切实推动这部法律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6: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正红。
9: 通过努力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律要求转化为云南边疆治理的实际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在新征程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凝聚磅礴力量。
10: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1: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2: 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0: 展道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0: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当前，随着网络经济、文创产业、新型消费业态快速发展，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违规经营、危险玩具售卖、娱乐场所安全保障不到位等新型风险出现，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未成年人社会保护面临新挑战、新难题。人民法院和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健全司法保护与市场监管协同联动机制，精准整治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社会风险隐患，持续强化未成年人友好型市场环境建设。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引领示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此次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聚焦重点领域，回应社会关切。本次发布的案例涉及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不合格网红玩具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问题，与未成年人成长密切相关，为人民群众高度关注。其中，案例一、案例三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儿童玩具等问题，明确裁判规则，划定行为边界，发挥指引和警示作用。如案例一中，对于具有可玩性的食品，人民法院明确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警示相关企业对儿童食品、玩具等产品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严格落实儿童产品安全标准，完善产品安全设计、食用规范标注及风险警示。第二，直面新型业态风险，明确治理导向，面对社会保护的新风险、新问题，及时作出回应。如案例二中，针对较为受未成年人欢迎的密室、剧本杀等新兴娱乐场所，人民法院对适龄准入要求、安全保障义务、免责条款的效力等问题予以明确，进一步明晰了剧本类娱乐场所的社会责任。案例三中，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全国妇联等部门开展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根据媒体曝光线索，聚焦被称为解压神器的起泡胶、水晶泥等软泥玩具，查处不合格产品，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第三，体现特殊优先保护，协同联动发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应当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等，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如案例四中，经营者在儿童护肤品中添加禁用物质，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查处，同时将相关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经侦查起诉。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后认定，生产单位以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均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并判处相应处罚。司法保护和政府保护融合发力，促推社会保护落实落地，彰显了严格保护未成年人用品安全的坚定立场。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类似爱情》。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3: 我站在屋子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呐，
3: 你送我财富，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6: 放坏行阿喵滚门进南，咱们边阿行坏干呆。
7: 放坏行阿喵滚门进南，咱们边阿行坏干呆。
6: 黑地皮毛，泡烤孤显溜。
7: 黑地皮毛，泡烤孤显溜。
8: 别老可当奶，手里有啥？走了阿庆，但黑看我包内，好地但黑当奶人，地两米。
9: 身为仓位，放开会挖岗，等会复现理论内，做啥复现？当系总帮长，马克在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如老会龙，红中短马，中国共产党地党内，白白下笔点，但喊人打只用马人。身为常委，放开会挖岗，做啥复现？马克在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那党内快干地上，不动了党内。云南省党龙。美军干力团合过，当不论了党黑巴特十四党，如了党党内做让做上诉，比那人人多疼人好，混党拉他肥，落等中国加疼门老内，大干多党比乱靠等瓦等，多党昏黄滚火内，难得嘛，哪里办内三十，咱内集团靠啥党么子内？没能且内爽文，入地云困面内，身为仓位，放开会挖岗，等会复现理论内，做啥复现？等系总帮长，马克在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如老会龙，红中短马，中国共产党地党内，白白下笔点，但喊人打只用马人，等放开会复现理论，老会内。恒邦等合案十架，地区协商邦站，垃圾等省剥夺了党顾客，等党员干部谷歌，罗作假复现等协商邦站，马克在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但喊人拿将马人，正喊了在河内，得站架跟那啥啥，挂等省抗美横他妈，协案乱压杀，身为书记王林。停班开会，一三单喊。不能且内爽文，身为仓位，放开会挖岗，做啥复现等协商帮长，马克在思想习近平，那党内快干地上不论了党内，红咱做啥串单等复现，马克在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但喊人拿将马内，提案那身后地区协商帮长。等快干横帮，一方批险行步行变，批冷冷冷冷，等那干接茶接饮在内。身为书记王林停帮开会，不能前来稳当。中共中央目定让若上书，当然李端等等百四十一个，让若上书不论了党黑八大三百九十九人，云南省等龙。美军干力团合过，等不论了党黑巴特十四党，如了党党内做让做上诉，

五号咱见下路。五号等吧，树皮笨哦，树皮笨哦。早辈呢，第西来喝过不不乎？碰树唔好把晒喝笨，树的皮温皮大滚不哦。咁呢，六嫂们介绍谈鸡笼鸡笼，好早谈五号吧，不早。第二度奥上上架晒喝卡，很暖人哇！奥根奥坎架晒喝咯，方阵奔暗路，罗多数架晒喝个。好比乱只能就奥根奥坎嘛，好比乱马腾心乱无人，还不毛孤人，人心谈何害人？嗨嗨，棒棒吧！因观赏比马不害咯，比马水凉边上高害咯，好比乱内阴面呐，好多米草一路滴滴，怪话好不来也皮搞，唔长也提，怪罗奥根奥坎假晒好门呐，怪好比乱拍过话好拍奥假晒好，拍过唔合奥假好。乖咪乱扫乖好，心很毛滚盘过来，还为门前咪这一头滴滴，门吧，妈，够个哈，门就熬根熬坎子嫩呀，嘎猪不毛滚盘过嫩，乱乖好谈吧，在，毛乳太热地上，不毛过嫩寒吧。少玩嘞，没对头，搞怪算嘞，好玩一点。边跑边马没堵开，坦波熬个面面，波唔个洗面起慌。乱快吧，在边度边乱马皮做嘛咯，好玩之类边度边乱杂个啥，咱们度边乱多皮嘛咯，没得熬根熬坎，度过的晒黑没住。这好恶狼多吗？滚滚冒过来呀！多撇门啊！没地熬上，多地熬马晒黑门。在，跟他们这都熬马晒黑门嘞，没都熬了。但不都让换马熬死不了。乖娃冒过来也提过人熬，门乖对那好解难呀，三浪打波多吗？咁呢乱改好好着简洁简洁的。问嘛再问。够欧多着晒好吗过地嘞。不毛过来来一个喊着嘞呀都饿要。好比乱欧乱当然嘞很妈莫个物好混乱根。混乱根吧属嘎慌问嘛够咱谈们路。咁呢好比乱走马荒不马过来嘎疼温暖根呢。混暖根还不马过来呀谈吧。也马完那只地上。入门的也地上。不马过来谈吧。哇高哈那只爱走了。入门过长比雾灭过带当走。乖个高哈软筋好奔过门哈儿。咁呢高下长妈也六张十贴过站比啦。乱进当龙辣然喊着弟弟。混乱跟谈吧翻后缓门搞奥腾妈说。爱走那喊吧高给奥胡子高算话啥。长弟往后缓吗混乱跟吧方子六嫂哥熬根熬坎架晒黑门没三五毛没地要地上没多娃妈闪闪亮亮啦爱走啦吧让熬上好熬波熬猫乖好莫克高洗黑哈混乱根吧一马晚的没变滚一过的高米六嫂紧过没得熬的没熬嘎甜没也那干杀的很呢。不把后藤很分藤干呀爽和都玩干妈如汉乖。

是打是也，不论我也是你，没有蒙丹是旁巴的跟着管那多单爱。比如，那在马来西亚那边，蒙丹给他不加爱是旁巴的碰不上，我爱阿让阿明是明呀。外马赛，比如么在拍蒙丹给他不加爱是旁巴的碰不上，我爱阿让阿明开始明呀。比如，那在蒙阿什那边，蒙丹他不加爱巴的碰木他们上，我爱阿让阿明是明呀。罗藏巴蒂彭木宗，木松扎只苦是只苦尼派，蒙丹给他不加爱，斯彭巴蒂彭木宗，我爱阿让阿明是明达亚姆塞。来过伊那蒙多给他不加爱，木沙古铁，上山说罗藏巴蒂彭木宗什么哩尼，明只盘带过拉姆隆阿爱。是大哥，什么是亚瓦都样，米瓦蒙老蒙了不然那米他拉姆苦，蒙丹铁是阿姆言，么在是只苦那，先米蒙只苦占尼派，这不是来得路那，蒙宁不爱点那只盘他，他们在那什么是罗扎路阿爱。

0: แต่จอมถึงอ่ะ
1: ทีมที่รอดที่มาในสุดที่ว่าช่วยบุอาจจะสู้ข้อความเดียวว่าเนี่ยหลังฉันนั่งอ่ะอินจีที่มาเนี่ยกว่าจะสู้ได้ลิสุงว่าอินจีตัวมาจะมากันอ่ะที่ที่ตัวจะมากันล่ะอินจีมาไม่มาที่แม่จะจังอ่ะสวัยชาวเวจุดเนี่ยชาวเวมังอาสู้ตัดที่ด่าล่ะจุดมาเนี่ยสวัยอินจีมาจะสู้จุดที่ช่วยจุดเนี่ยสิ่งนี้สู้กันสิ总书记习近平呢，总管共产党的个天寒冷外国比利马的许个制度大麻瓜，富阿罗妈咪就哈马的支支木马说个话。身为常委呢，常委忙阿苏大的大罗制度嘛裤子个事，习近平呢当组长罗算尼玛收集的资料啊。云南三瓜邱友斌二十第三瓜当制作次尼玛的铁拐瓜，你是一只，他是没接头呢，一只苏不搞的嘛，不搞我的话。十年苦不喊不穷嘛瓜，中老买他结果瓜为啥过喊个嘛？因为我提这么的担心他天赋瓜，下次覆盖的不里哇。那三先祝他下瓜，吃俺老师吃嘛面说话里哇。中欧你强瓜，俄来磨米的什么？一时增加度都往里哇。阿姆尼亚这苏店一妈咪嘛，自己妈妈叫忙啊。是哈妮妮，身为财委制度嘛，财委忙阿苏大的大罗制度嘛，负责个事。习近平呢，当做的罗算你妈的手机里子。身为党组人民胡满族的一面最派个，总书记习近平呢，富阿罗妈咪就哈嘛的直接被收个事，有些瓜阿里秋瑞南罗一直嘛被多了，一节日一节阿嘛的亚莫比，就特抢你密码的什么算你抢你个哇？身为书记王宁呢，日都得挂十个哇，是哈听你，做国中央呢一直得些个事，铁瓜瓜大马国才大院天海历史体育的。密度不高过个，每一组很有嘛的铁拐瓜，大马观察单元密度过个，铁汉瓦是有嘛的铁拐瓜，大马一米一指数密度嘛过个，我是铁杂瓜当子组上海古次古妈妈的，一米一指阿比密度过个，铁马奈瓜云南瓜一米一指数单元超有角，当子组此里都嘛的年不高瓦里瓦，上海第一塔一直九四年年查次投诉南直瓜古哈密码一度个瓦，查次数南直瓜。云南瓜买他结果瓜，他就是在过行个嘛，一都是还是没有托给他做。一年六月的都算他，历史我没有托给他做。不里嘛天赋南瓜，啥福利种啊？秋寒三次你瓜吃，中老买他结果瓜，说啊你他，前年我还没就叫，唔皮的嘛结瓜，怪家比唔咋落咋瓜，都都是嘛年，怪家比木，你吃古嘛瓜就，吃古没有托给他种啊。因为提苦古提这么提三天富瓜三次富没得哇。一年你三个大波包三十餐饮先念白马吃吃提三瓜十天马之瓜一节假之米不一般路一次提是提对着一米木米一节里子每节特里子我一马念过娃娃里子年四四次三头马瓜阿们只先路归一次瓜比一则比小路一马米的马的娃里子年归几百路一米木米马你才比每节特里年一不阿克木里哇。这么瓜比一米过么年，先过地龙瓜铺一米，门前藤里芒瓜一起晒瓜落一瓦。你冬里你吃瓜苦，前天芒只瓜过期过年没瓜煮，铺小瓦里芒瓜吃苦晒排给他种啊。你能你吃苦大不？临产时用得先年十几年吃一米嘛，把晒不得木拉子，先晒瓦地里摘落，阿克几落一米算哈是，等等富来过年。阿们前天芒只瓜什么时从黑？上海你天黑吗？十几年时都没梦见特里子我姨妈念过大哥从前老家地都算一他地里姨妈挂住天黑瀑布天门你都拍出来但是对着面的年数你的王母面阿克一把拉数年瀑布出来的嘛我没拍转的年话擦子瓜翻时那擦先祝他下瓜阿面对他落时催瓜月花白落吃俺落时吃你什么哈子瓜吃的是你阿面底下阿面哈年话你能你上火吗他不祝他下年古天木瓜三十三只一只古马的尊严是爹的妈舅舅吃安罗四只等米妈直接被复个爹的姨妈瓜就三十点的不瓦里子爹的一米五米姨妈瓜就不不说瓦里子罗你是妈乐得复制里子你是瓦七罗苦妈阿们出租部你瓦达徐瓦达罗一只嘎嘎的不说瓦达罗一米罗一瓦第三一趟被覆盖了，总乖乖价值面目前特立在了。你多年你是全国乖被普渡一扎马乖就丢没年，阿们有乖乖呢，唔皮提马只乖被哩，阿地不了价值面都马抓哩过哇，被普陀乖听哩丢没个哇。你多年你是我苦他有乖乖出就乖乖，家瑞个嘛四亩三千万是干得做哩，家瑞苏马个。

0: 年阿拉很神奇个的做历史，五片的嘛就光阿个面路跑不停中啊。你是多不数年讲话年，现在买他铁路光下多的概念你是恐怕他不，说阿尼他买他结果的就嘛挂住，为啥为嘛过哈个嘛提升有头个的做历，为啥过哈个嘛你才对个的做历史，现在。古天我的目光不饿饥饿，所有外面门前特里怎么比饿？玲珑三娃妈阿克古娃的娃，关键的咋？俺俩母咪妈的是母关系没得比饿。妈咪教授和亚当年是哈妮妮他提的办啊。中国比欧洲年阿么俺俩母咪妈的是母，一时社交不多叫的娃。你妈国比门前是挂滴滴人阿罗，邻居卷阿罗，中欧挂俺俩母穷白嘛一娃的真啊。中欧年门前赶紧是挂俺俩母妈的是母。阿特没太推来呼我，中欧挂俄来摩罗，推来呼噜干什么？直接被德瓦里子，你抢你不念，最好嘛就叫，提过他不三提咋，自动嘛提头挂住，你头一瓦里子办啊。你是多不送你交往年，为哪有最难挂？无论我妈求俺你吃，你念他多拉干你阿么挂吃，总归是不用嘛，什么没有啊？巴基斯坦不但水就没得念，是喊你念他，妈咪子提里白不给我，可家说阿他。卡塔尔尼巴基斯坦尼东哈瓜米瓜米也比美国比伊拉提苏的摩尼推来回个字美国比伊拉尼马米里头瓜一次瓜最多嘛阿面食瓜伊巴拉古巴基斯坦提下瓜苏白提下个提下尼美杰斯瓜海尼提图瓜连设比推来回斯所加嘛就叫伊拉瓜摩提胡马苏阿里哈美尼伊的都个干尼尼才赢阿边啊那都是不，一直听妈那瓜，这苏爹那啥那年是都叫妈妈提过来吃我，才老子干嘞。
1: 一是松鼠，
2: 都是瓜来喝。
3: 一是海瓜没结籽，是几皮白壳收干嘞。
4: 你冬天用这里过，只能下你自行去打。总数几十几皮年，什么一米三十多亩，瓜就只多瓜，体力笨啊。多多妹妹一米八瓜，一皮拉路是因我妈的，所以就在瓜里吃。马俄罗罗做卡聪明瓜一米马一级的字，做卡的扎瓜来是乌沙的字，一路是做里瓦里卷的字，做卡瓜年级路比路是做卡皮拉字，做卡一级的扎瓜打做一米马来是一级的字，打做你一级的扎瓜一米瓜是罗马来是一级的字比办啊。
1: 一是松鼠，
2: 都是瓦来虎，
3: 一是海瓜没结籽。是几皮白壳收干嘞？
4: 你冬天用这里过，只能下你自行去打。总数几十几皮年，什么一米三十多亩，瓜就只多瓜，体力笨啊。多多妹妹一米八瓜，一皮拉罗是硬我妈的，手扎就在瓦里子。马俄罗罗做卡聪明瓜，一米八一级的子，做卡的扎瓜来是乌沙的子，一路是做里瓦里卷的子，做卡瓜年级路比路是做卡皮拉子。做卡一级的扎瓜打做一米码来十级的字，打做你一级的扎瓜一米瓜是罗马来十级的字比办啊。
5: 听你听不瓜点嘛？你说是实在话在背，你说我拿了古书就拍就在背，阿就说画画。阿们侬话拿了娃娃呢？云南广播电视台瓜就夫妇喇嘛明星啊。娃呢？你说我别说阿听啊。阿们呢？阿就说的木瓜驸马人啊。侬话呢？阿里瓜松哎，话呢？侬莫里说胖个，侬话呢？木瓜呢？阿里大啦，阿木呢？你妈啥？木瓜瓜做你瓜大吗？我第二木呢？侬木白吗？木瓜弟弟就瓜就，有木有路的世界卡得伊嘞？木瓜说不说呢？人家非麻烦个，木瓜头不说呢？我是，七不说七说呢？我是，白说得说呢 ？AC， 阿七弟说呢？打晕个。阿姆尼，木瓜提马德，拿到卡嘞。

乌只瓜乌点嘛木股票，李素布点嘛阿嘎木，奶奶他咪咪多拉点咪，木股那下里嘛打死。李只瓜阿拉乌塞巴家，伊只瓜我干捏点喽 ，PCC 咪嘿就拉点喽，我尼玛奶瓜死家喽，阿木捏来时咋是木瓜带那路嘎得伊来，木瓜提提去带捏，马怕阿次里瓜打喽，木瓜伊咪捏阿嘎木白个。阿摩尼，拿诺卡嘞。

有没有路牙吃吃，有的牙子你吃吃，不怕不怕塞皮子，吃着来着无皮子，有意义是你暖吗，撒姐姐是你暖吗，前我姐是牙吃吗，瓜塞大是你吃吗，你说不点吗，有意思是那明天提示立瓜去点吗，出事个阿甘木瓜点数据瓦地木瓜点数个脚，室内十米瓜点数的脚，路皮大马瓜点数个脚啊，可是有普怕普马年提远啊，有十一级呢提降啊，能阿里瓜娘阿米有下就去那取来花路，阿木年在路扎时木瓜瓜怕阿次里瓜大马，你说不点木木瓜提提绝对拿到嘎头以来。

0: chi di khle la kho kho tu ji bi o ya
1: yin na ya yu cho ji kho tu ji bi chi di khle la kho kho tu ji bi o ya
0: ni kho mi kho o lo na kho si sha si
2: na bao cho ba chi di po kho si sha si na bi o ya kho no ya ga tu bi lo ho bi ke jo se wei ta wei kho da hui ji le se wei li lu shi shi zu xi zu o mo di ge pu ji le jo hi自来他的地来时机皮做熟悉做过口茶的搭配的哈人阿口日味会路口口大味和作家味都可以用这位茶味口大会议我开了自来拿出来的来时机皮大格机味都可以用你那时味面卡出我家来我母地起我母国家的马味和大味我们有有家手这个八五十哈巴库马威，我要靠这条铁路安罗亚过库，我把破庙车倒路威，就是靠铁路靠斜起副罗马秀。巴萨斯查尼西，规矩古爷家地莫门来门家维护，我是个娃娃，我是十哈娃娃破家。那才是做他下马里加米的家维持的子，唔来亚个哈拉来，我替下好家亚个老。如果来加拉蜂蜜，你泼大家的大肚皮，我是得给肚皮里热的大家笑，打我好苦，滴落滴落，是来那哈尼。十八年，社会财委会扩大会议来，社会利率学习主席做恶魔，第个就黑位亏米奥的，这来的嘞，习近平做主席，做过观察大搭配，第哈人阿可日位破下来位，会了过古大位。和作家费多可就去，第个门给杜威奥卡充分。这只各位，这里马威的家里大奥门嘞，大也去。就书记费和作家费多可就去，多卡他也做了子，加大了瓦给。这里马威请木家木拉威阿杰打了子，社会书记话你会奥开了多加高手。十八年的社会财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了，拿出来的嘞，习近平总书记打格机位都卡弱些，记得呀，小弟比社会打格机位的个多位，我卡充分了头多，这嘞的嘞，就莫路位都靠扩大去弱些嘞的大家子股，你那社会的个多位我卡头多，一路哈路位他发位我卡，加恩加那位我卡的个大家充少。社会书记话你会奥开，十八点做过作业第七日，我坐地下我坐的个他，去过优秀观察大爷我们小 B， 师兄为我坐起个他，去过优秀观察大爷我们 B B， 我坐地下我坐个他，去过优秀大夫观察者我们小 B， 我去本地家为大我们写下我是个马他，去过司机机车大柱子我们小 B 小，就可。你那设备只要没有个把错口个，我们的确我们做。十八点，我也考清夜了，没人来压的字，错我莫我各位打的给哈啦。今天也考，你那位铁路上人来，错你稀释下过去玩个我过来的，定力个错我去阿玩个我那个过度，就是过的下副可是阿那我副老嘛。我阿爸是今他家为做了铁路安了牙膏库，国家两米稀奇过毛了，大为错，的确过把个拍开道路修，就是靠铁佛和血气佛去罗马修。今些过来为宝沙斯查尼西贵买为莫克的好为支持的哈啦，你去冷静阿国他家为西的买为贵莫的好为阿破小哈拉古，阿是过娃娃阿稀是哈娃娃个。这个咖啡它是有的是四个不跟那证明的价位之子的给哈拉这个咖啡是的满为错误写哈拉西武这边四个不跟那证明的价切达都要拉过队伍为破家咖啡的玩意把给罗马拉修既有为队伍破家咖啡过队伍为阿爸把给加咖叶你好我们一样的自家老婆是拉茶是做他下位我被陆地了的大位马里加西米的价位拉提不买哈喽喽，我提下好家也个喽，叫我考拉维，做他下米卡米维米下来，唔下他做了一十米的价位，只是的哈啦，卡下个老爷去不买了，价格也拉维奥卡加莫拉少，这里只也多给大维。

0: 中国大家俄罗里尼人吃苦土豆大味俄罗中国人民的苦大家都家味而且马家味没拍手尼人吃阿苦尼哈苦比错大家也味地吃娃娃娃吃娃死家大也把错过希娃娃乌黑家民的苦俄罗的麦黑家第那不巴嘎西维俄罗其他铁路还没到亚国博哈拉比尼吃苦家楼亚国其他家苦错过古味地娃娃奥吃娃家家莫我古为希娃娃希奥哈娃对噶，其他可么个米他，其们家姆拉为奥噶搞拉比少。小布布可是下次土豆把好亚都沙巴尼他土豆为，如果来搞拉普米，我是大家滴答卡接不答噶少，只可诺你破噶大家热滴答多，好为来为为莫卡克做大制度。噶是表了，可阿班只奥尼他。为内瑞拉米希哈拉克诺拉维四十八州国错高加高，巴基斯坦外交部斯哈巴尼他图多维多加耶和巴兹加巴蒂勒卡塔尔巴基斯坦多好贝达勒阿米利加勒伊拉多杰达巴奥达杰多杰达秀阿米利加勒伊拉杰达加达维奥卡古达克蒂加兹杜巴基斯坦古维尼坡加伊西勒马莫维奥亚克加达勒杰达维古蒂洛西。杰达维奥亚勒，伊拉维斯西巴阿吉尔比乔莫阿里哈梅努伊吉塔，都是可诺古迪克杜维尤。因为考试下次来超级突加维尤多突击把博格加达勒奥努维罗可难免。
1: 我是多卡乔希，第一卡乔希他达何达，我是亚国卡迪吉乔基。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角色。

0: 那个国家来自却是亚普切达维奥卡鲁塔西加角。习近平，你去了的是奥克奥哈班去去呢？主要一直出亚维加的维吉达维会库，包括了尤马拉维。那个国家却是普切达维奥卡鲁塔西加角。海拔一直出亚个帕玛加，一直出亚个海拔塔白玛加。他被出自亚加帕玛加，其实那个国家被出自亚普切达维奥卡鲁有，马达维带起几多国家，那个国家被来自出自来哈切达维的普地地的切伊达维，来自出自亚的普地地的哈切达维塔的巴加维出鲁的帕乌地来，出自的个马切拉兹维带起来马卓玛。在旁边的大黑道屋，其他每个马达的大道，车子的车库，车路的一个角落，车子去马达的大道，大黑几道来，摩车也和那边，正是奥利马车马道牌，我这边大黑奥利也来，马车为家的摩姆巴克大哥奥卡鲁塔干摩车，来自一直出亚的普地里的哈切维哈雷格塔干摩车。对了，俄罗斯的卡斯塔州来，来自一直出亚的个哈切维社会主义出自维加德维塔加布加加州。
1: 可是的比起来，我希我巴黎更加。Ika tijak-tijak-jak le, lasuk tega. Ika kadek, teh yik meh.
2: Ika kadek, teh yik meh.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云南省6名个人和14个基层党组织荣获全国2优1先表彰。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跨境客流同比增长超30%。昌宁县实现硅基工业总产值59.57亿元，澜沧县竹塘乡特色沙梨迎风产。

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中欧就双方经贸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日，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习在昆明举行，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部署学习贯彻工作，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更好推进全省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并发言。7月2日，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时召开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防汛巡视巡查等工作。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发布。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芬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二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其中云南省共有6名优秀个人和14个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获表彰。7月1日，为期62天的暑运正式开启。记者获悉，暑运期间，云南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790万人次，日均45万人次，同比增长3.4%。7月1日，记者从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截至6月30日，中老铁路累计查验来自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超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近日，云南省第7届体操节暨2026昆明市全民健身主题活动昆明操舞比赛在昆明市体育馆举行。本次比赛分为省第7届体操节和昆明市操舞比赛两大板块，吸引了全省共93支代表队2000余名操舞爱好者参加，参赛运动员最小的3岁，最大的80岁。近年来，宝山市昌宁县主动融入全省全市水电硅材一体化产业发展，全力打造绿色硅材精深加工示范区，硅基产业发展迅速，成效明显，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2025年，全县实现硅基工业总产值59.57亿元。近年来，昭通市永善县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错位布局高山冷凉、蔬菜、中药材、竹子3大产业带，梯次发力，绘就出一幅乡村振兴新图景。截至目前，全县冷凉蔬菜预计种植面积可达9万亩，综合产值超4亿元，中药材种植面积预计达13万亩。预计综合产值6.51亿元，竹子种植面积达95万亩，预计综合产值5.2亿元。近年来，临沧市永德县将中药材产业作为富民强县的特色产业打造，将曾经的荒山荒坡变成了滋养乡村、富裕百姓的绿色银行。目前，全县累计有308户农户参与中药材产业发展，农户户均年增收1.2万元。部分种植务工大户年增收最高可达5万元。盛夏，普洱市澜沧县竹塘乡规模化种植的翠关、圆黄2种优质沙梨迎来全面成熟采收期，呈现出一派丰收向好的景象。近年来，竹塘乡立足本土山地生态资源，稳步推进标准化沙梨种植，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收益。国内新闻，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万亿千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居全球首位。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
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针。

0: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迅速发展。目前，我国自主研发海洋药物已占全球近三成。2025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达996亿元。记者获悉，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青藏高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运力支撑。国际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日表示，中国和欧洲就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中欧建立起了经贸领域常态化交流机制，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记者获悉，委内瑞拉地震自6月24日发生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遇难。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2日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预计会谈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2日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1日晚至2日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27人死亡、91人受伤。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一家咖啡馆2日下午发生爆炸。据叙过渡政府卫生部最新消息，此次袭击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云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在时代答卷中写下担当，请听报道。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德宏州芒市遮放小碧朗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县小晃，
3: 心情非常激动，有点紧张，但是激动还是稳住的，一直稳住的，不是光领奖，我还听总书记的讲话。我们要团结一心，坚定信心。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嘎洞街道万景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蔡辉，
4: 我们云南代表团是在前三区第一排和第二排，就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脸上的一个微微的一个表情，所以大家都很激动，所以我们在不管是鼓掌唱歌的时候，我们云南代表团声音都特别的大。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丽江市古城区西安街道文汇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春元，
5: 在聆听我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的时候，他几次讲到了人民，就刚好我，因为我是来自社区，因为我就是最基层的一颗螺丝钉，我也是一个为居民跑腿的跑腿书记。这个荣誉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我觉得是团队的、党员的、群众的，所以我将要回到社区之后，继续要把文汇我们社区的爱心食堂给它做好。
2: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云秀花卉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段金辉，
6: 下一步的话，我会以董监引领带领我们支部的党员做好我们的技术研发，做好我们的品种创新，都研发出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一次新品种。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宝山中咖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工程及自动化部门经理兼高级工程师杨桂香，
7: 以党建加工厂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然后引导更多的咖农嵌入到我们的产业链条来，以企业的振兴去助力乡村的振兴。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昭通市鲁甸县燕池街道雨露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熊玉，
8: 我将带领社区干部和社区上的党员继续的做好服务群众的每一项工作，也带领我们的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争取让我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0: 在玉回坤的云南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中，有一位扎根一线、奔走街巷的快递小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者发跪，

0: 他用二十万公里派送路，十八年零失误零投诉，把为民服务落在每一次派件中，树立起先锋模范标杆。请听报道。
1: 七月一号，者发贵妻女在电视上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庆祝大会结束后，者发贵迫不及待地通过手机视频连线，第一时间向亲人们展示了自己获得的荣誉。
2: 看见没有，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1: 作为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的一名收派员，哲发贵在平凡的快递服务岗位上十八年如一日，书写着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当。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收派员哲发贵，
3: 每天早起半个多小时，就是背诵目的地代码，然后在闲暇时候我就在抄写或者默写目的地代码。
1: 凭着这股认真劲儿，哲发贵收派行程累计超20万公里，经手处理包裹60多万件，服务上万名客户，创下了连续18年服务零投诉、零失误、零差错的行业记录。客户李振娇：
4: 我们不在家呀，让他帮我们放在菜鸟驿站，他又会提醒我们及时去拿包裹，然后他又会让我们检查一下包裹是否完好，有问题了也可以联系他。
1: 这些年，哲发贵累计带出300多名优秀快递小哥，其中30人成长为片区骨干，20人主动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为派送一线、网点运营、行政管理等岗位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全国劳动模范，从普通收派员到业务骨干，18年风雨兼程，18年初心如磐，哲发贵始终以平凡之躯行不凡之事。
2: 我始终会牢记党员身份，把每一次派件都当成一次服务群众的契机，始终立足平凡岗位，坚守初心，默默奉献，努力成为新时代新业派劳动者的标杆，让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角色在基层一线、市井街巷持久闪耀。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大家表示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更续奋斗精神，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的绝对忠诚、对人民的深厚情怀、对事业的责任担当融入现代化建设全过程，奋力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请听报道。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怒江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
5: 丽江古城博物院幕府对外宣传部主任何茂蝶：
7: 党带领各族群众摆脱贫困，守护边疆，传承多元民族文化，丽江纳西族群众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文旅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的红利。
5: 昭通市威信县苗学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廷才：
8: 高铁修建我们大山，修建我们苗寨，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全靠党的好政策和无数党员干部的不懈奋斗。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一个百年大党，凭什么走得对、走得稳、走得好、走得远？答案就在其中。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老支书胡德学：
9: 总书记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句话让我们感触到很深，也证实我们滨江基层党员一直以来呢奋斗初心。
5: 省商务厅口岸规划发展处副处长刘朝一：
10: 从嘉兴南湖的一

0: 要横穿到临航中国的巍巍巨轮，靠的从来不是西服的素字、表面的政绩，而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把每一项工作都往实里做、往群众心坎里做的韧劲。
1: 省水利厅河长湖长制工作处干部王瑞林，
2: 从攻坚克难治理江河洪涝，到统筹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从精细化管护水资源到守护河湖生态底色，从保障城乡饮水安全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久久为功的坚守，破解水问题，激发水动能，守护水生态。
1: 省自然资源厅行政审批处四级主任科员李定峰，
3: 近五年来啊，更是把握战略主动，在科技发展、经济建设、自然资源保护等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这一切的辉煌呢，都是我们党带领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成果。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十五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云南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赵启燕，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为十四个坚持。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从总体上回答了管党治党、强党兴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
1: 省科技厅成果转化处处长蒋跃金，
5: 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批量引培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企业，构建科技服务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1: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思想整治和权益维护处副处长王都，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退役军人当家人，把退役军人来信当家书，把退役军的事当家事，用心用情用力维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1: 省滇中饮水工程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龚晓文，
7: 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建设安全工程、优质工程、生态工程、民心工程、廉洁工程的实际行动，在加快建设现代高原立体水网的征程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曲靖市麒麟区天池社区党委书记张恒甫，
8: 以党建引领、网格化精细治理，以群众满意为最高标准，把每一项惠民工程做实，每一项民生小事办好，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让党旗在基层治理和民生服务一线高高飘扬。
9: 从七月一日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为云南依法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提供了根本遵循，将极大促进云南实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再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二日经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七月一日正式施行，作为首部以民族团结进步命名的专门法律，与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共同构成了我国民族工作法治体系。云南民族众多，努力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的殷殷嘱托。云南先后修订37件自治条例、27件单行条例，新制定10件单行条例，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明显提升。其中，2010年在全国率先出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民族团结进步制定的法规。2019年出台的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条例是全国第一件写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规。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法规处处长姚国华，
11: 从迪庆到全省，从地方先行先试到国家法典落地，云南把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制度化、法治化，把边疆治理的土办法升级为法治范式，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贡献了实践经验和基层样本。
10: 近期，省委统战部省

0: 北宣传部、省民委、省司法厅、省普法办联合印发《云南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工作方案》，提出20项具体举措。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民族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马喜梅。
1: 打造多形态、分众化、通俗化的普法宣传产品，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家常话，切实推动这部法律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2: 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李正红：通过努力建设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律要求转化为云南
3: 边疆治理的实际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在新征程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凝聚磅礴力量。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 齐奋进，每日一席话。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 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不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
5: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重点关注。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当前，随着网络经济、文创产业、新型消费业态快速发展，面向未成年人的不安全商品、违规经营、危险玩具售卖、娱乐场所安全保障不到位等新型风险出现， 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未成年人社会保护面临新挑战、新难题。人民法院和市场监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坚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健全司法保护与市场监管协同联动机制，精准整治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社会风险隐患，持续强化未成年人友好型市场环境建设。 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引领示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一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此次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聚焦重点领域，回应社会关切。本次发布的案例涉及具有可玩性食品的缺陷、密室等娱乐场所的安全保障、 不合格网红玩具及儿童护肤品的质量等问题，与未成年人成长密切相关，为人民群众高度关注。其中，案例一、案例三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儿童玩具等问题，明确裁判规则，划定行为边界，发挥指引和警示作用。 如案例一中，对于具有可玩性的食品，人民法院明确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警示相关企业对儿童食品玩具等产品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严格落实儿童产品安全标准，完善产品安全设计、食用规范标注及风险警示。第二，直面新型业态风险，明确治理导向， 面对社会保护的新风险、新问题，及时作出回应。如案例二中，针对较为受未成年人欢迎的密室剧本杀等新兴娱乐场所，人民法院对适龄准入要求、安全保障义务、免责条款的效力等问题予以明确，进一步明晰了剧本类娱乐场所的社会责任。 案例三中，市场监管部门联合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全国妇联等部门开展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根据媒体曝光线索， 聚焦被

0: 被称为解压神器的起泡胶、水晶泥等软泥玩具，查处不合格产品，切实守护未成年人健康安全。第三，体现特殊优先保护，协同联动发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要求，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应当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的食品、药品、玩具等，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不得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如案例四中，经营者在儿童护肤品中添加禁用物质，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体健康，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查处，同时将相关线索移交公安机关，经侦查起诉。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后认定，生产单位以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均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并判处相应处罚。司法保护和政府保护融合发力，促推社会保护落实落地，彰显了严格保护未成年人用品安全的坚定立场。
1: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类似爱情》。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2: 我站在屋顶。

0: 拖嘎狗。巴基斯坦外交部十号把尼塔图多维多嘎耶和巴自噶巴的嘞卡塔尔巴基斯坦多号北达嘞阿美利加嘞伊拉多杰达巴奥达杰多杰达秀。阿美利加嘞伊拉杰达噶达维奥卡古达克的噶制度，巴基斯坦古维尼坡噶伊西嘞马莫维奥亚科加达嘞杰达维古迪罗西，杰达维奥亚嘞。伊拉维斯西巴阿吉尔维焦莫阿里哈梅努伊吉塔都是霍诺古迪克杜维尤，但维克斯下次来超级突加维尤多突击巴博格加达来奥努维尔罗霍纳汉麦。
1: 我是多卡乔黑，第一卡乔黑卡达霍达，我是亚国卡迪吉乔黑，是几匹维多卡丁迪多乔黑。

0: 那个国家来自乔治亚普切达维奥卡洛塔西加州。习近平，你去了这些奥克奥哈班去几年？昨夜伊就出亚维加的维吉达维会库，到古勒尤马拉维。那个国家乔治普切达维奥卡洛塔西加州。黑巴伊就出亚个帕玛加，伊就出亚个黑巴塔贝玛加。他被乔治亚噶帕玛噶，此来那个国家被乔治亚普切达维奥卡鲁尤，马达维带起几多乌噶，那个国家被来自乔治勒哈切达维的普蒂迪的切伊达维，来自乔治亚的普蒂迪的哈切达维塔的巴加维乔鲁的帕乌德勒，乔治的个马切拉兹维带起勒马乔马。在旁边的大黑洞屋，其他每个马达的大多，乔治的这颗乔鲁的尼加乔勒，乔治其马达的大多，大黑几多勒，莫吹耶和拉维，这次奥利马车马多拍，奥德维大黑奥利耶勒，马吹维加的莫姆巴克大哥奥卡鲁塔噶莫乔。来自伊泽乔亚的普蒂尼的哈切维哈雷格塔噶莫乔。第二，俄罗斯的卡斯塔朱勒来自伊泽乔亚的个哈切维社会主义乔治维加德维塔噶布噶噶乔。
1: 可惜的比的比起来，我希我瓦里飞噶。Ika tijak tijak jak le la cik tiga. Ika kadek teh yek meh.
2: Ika kadek teh yek meh.

0: 云南初始母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我叫满金啊
0: 怪食物
1: 听食物
2: 不会感色一起读嘛阿吉苏带叫满金啊
1: 听不听落天嘛林苏的网去背部阿吉苏好话点落我念拉上当啊因这地方内挂接收点李素我一时都妈就妈跟啊弟弟都叫妈跟了一起妈咪妈体面自转啊身为草威子对年草威妈妈苏大地大落子对妈呢身为一年妈子所住地球儿子呢生理所个是中书记习近平呢中国共产党的个体海林外国比利妈的虚个子对大妈瓜佛阿罗妈咪就哈妈的子子母妈苏个哇身为草威年草威妈妈苏大地大落子对妈裤子个是习近平呢，当组织了算尼玛收集的资源啊。云南西瓜秋游比我是第三瓜当自主吃尼玛的铁拐瓜，你是一只，提示每节等你一只苏不嘎多玛不嘎瓦的哇。吃尼苦不哈不穷玛瓜，中老买他结果瓜为啥瓜哈个玛？因为我提这么的点心他天赋瓜，下次不嘎的不的哇。那啥先祝他下瓜，吃俺路四只玛免说瓦的哇。中欧你抢瓜，俄来莫米的什么？一时增加度都往里挖。阿姆尼亚这苏店一妈咪妈，自己妈妈叫忙啊。是哈尼尼，身为茶味制度嘛，茶味忙啊是大地大落制度嘛，裤子个是。习近平呢，当主的路算你妈的手机里子。身为当主的米胡妈祖呢，一米最排个。中书记习近平呢，富阿罗妈咪叫哈妈的直接比苏个是。有时光阿里秋水南落一直嘛白多了，一截止一截阿妈。

对，要么比就特强你密码的什么算你讲你个哇。社会书记王宁年日都得挂是个哇。是哈提你做国中两年一直得这个事提乖乖大马国才大约天海历史提有的密度不高过个每一组很有马的提乖乖大马国才大约密度过个提海我是有马的提乖乖大马一米一之数密度马过个我是提在乖当子组上海古次古妈妈的一米一之阿比密度过个提马内乖云南乖一米一之数大约求有抓当子组此里的马的年不高瓦里哇是哈提你他一直求此你你擦子投诉南之瓜无哈密码一度个瓦擦子送南之瓜与南瓜没他结果瓜嘎就输的无哈个嘛一度是不次没有头嘎得走因你楼家的得算你他历史我没有头嘎得走不立马天分的瓜杀父里总啊求哈擦子你瓜吃中老没他结果瓜说啊你他强你我哈嘛就觉母皮的马之瓜怪家比母杂路杂瓜都都是嘛你怪家比母你吃姑妈瓜就吃姑没有头嘎得总啊因为提过古体这么提三天复过三次复没得忘因为你三国的波包三十餐饮先念被马吃吃提色瓜实体马之瓜以及假之米归一般路一次提示提对着一米木米以及的字梦见特立自我一马念过娃娃的字念词此次塞图马瓜阿们之前路归一次瓜比一则比下路一马米的马的娃的字念归几百路一米木米马你才比梦见特立念一波阿克木的娃对马瓜比一米过马年先过地龙瓜铺一米没见特里马瓜一起塞瓦落用啊你对你生瓜库接地马之瓜归期过年米瓜猪铺说瓦里马瓦次过塞牌盖的总啊因为你生瓜大波临餐时用得先念十几年次一米马把塞不得布拉兹先塞瓦地里站落阿克吉罗一米算哈斯都得付来过年阿们接地马之瓜什么时从黑杀害你听黑吗十几年次得米没见得力自我一马那瓜大哥从前楼家地得算一他地里一马瓜猪天黑铺布天门你都拍说哩得是得家面的年数你的王母面阿克一巴拉数年铺布说哩的嘛我没拍转哩年瓜擦子瓜复爱时拿擦鞋做他下瓜阿面得喊楼时催瓜月花白路吃安楼时吃你什么哈子瓜吃哩是你阿面底下阿面喊年瓜你能你三瓜不大波祝他下年古天木瓜三十三只一只古马的水年丝爹的马脚脚吃安路四只灯米马直接被覆盖地里一马瓜猪三十点里不瓦里子地里一米五米一马瓜猪不白说瓦里子路你是马都得覆盖里子你是瓦基路库马阿们出租部你瓦达徐瓦达路一只嘎嘎的铺说瓦达路一米路一瓦第三一塔被覆盖路中拐瓜假之米目前特立三路你对你是求国瓜被覆盖一张马瓜就丢木年阿们有拐瓜呢不必提马只拐被里阿地瓜路假之米的马抓里瓜被覆头瓜听你丢木个瓜你对你是瓦库塔有拐瓜出旧古瓜假瑞个马四门三千万时盖的主力假瑞苏马格尼亚拉很三很盖的主力是不必提马只瓜阿克面路跑天很重啊一时都不是你讲我年现在买他铁路瓜下到的干年你是恐怕他不说啊你他买他结果地铁去马瓜猪为啥为马国哈哥马提前有头盖的助理为啥国哈哥马你才对盖的助理是现在古天我的木瓜不饿饥饿出去外面没见特里这么比饿零路塞我马阿克古瓦的瓦关键的在俄来母米马的是木瓜是米的比饿妈咪教授和亚东年是和你他提的办啊中国比欧洲年阿们俄来母米马的是木一时是讲不多叫你哇地方国比每节是国的地上阿罗邻居卷阿罗中欧国俄来母求别马一万里增啊中欧年每节干净是国俄来母马的是木阿特木特推来呼我中欧国俄来母罗推来呼罗干什么直接比得万里子你抢你不念最好嘛就说提过他不算提早自动马提头挂住你头一万里子办啊一时都不送你讲我年为能有人瓜无论我妈求你吃另一套多拉干你阿姆瓜吃总归是不用嘛先妈母一望巴基斯坦不但水中每一年是和你一套妈米子地里被覆盖我客家苏阿塔卡塔尔尼巴基斯坦尼东哈瓜米瓜米也比美国比伊拉提苏的母尼推来胡个子美国比伊拉尼妈米里头瓜一次瓜最多嘛阿面食瓜伊巴拉古巴基斯坦提前过数百提前过提前年每节时过海尼提督官连设备居然胡思

0: 作家嘛就说，伊拉国摩天虎马苏阿里他每年一代都给个你你才赢啊变啊。那都是不一直听嘛那一挂结束的那啥那你是都专门提供阿里吃我才路子干嘞。
1: 一是上苏
2: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白壳搜干嘞。
4: 你都能用这里过这里还能执行你的总书记几皮年什么一米三十的木瓜子子的瓜提了一本啊。多多妹妹一米麻瓜一皮拉路是英雄麻的苏杂就在瓦里子。马俄罗罗做卡聪明瓜一米麻一级的子做卡的在瓜来是乌萨的子一路是做里瓦里卷的子做卡瓜你也知路比路是做卡皮拉子做卡一级的在瓜大族一米麻来是一级的子大族你一级的在瓜一米瓜是罗马来是一级的子比本啊。
1: 一是上苏
2: 都是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白壳搜干嘞。
4: 你都能用这里过这里还能执行你的总书记洗几皮年什么一米三十的木瓜子子的瓜提了一本啊多多妹妹一米麻瓜一皮拉路是英雄麻的苏杂就在瓦里子马俄罗罗做卡聪明瓜一米麻一级的子做卡的杂瓜来是乌萨的子一路是做里瓦里卷的子做卡瓜你也知路比路是做卡皮拉子做卡一级的杂瓜大族一米麻来是一级的子大族你一级的杂瓜一米瓜是罗马来是一级的子比本啊
5: 听你听瓜点嘛你说是实在我在背你说我拿了故事就陪就在背阿就说画画阿们弄完拿了我妈呢云南广播电视台瓜就夫妇喇嘛明显啊我呢你说我别说阿庆啊阿们呢阿就说的木瓜夫妈人啊侬话念阿里瓜松哎，话念侬莫里说胖啊，侬话念木瓜念阿里大啦，阿木念你妈啥木瓜瓜种你瓜大吗？我第二木念侬木白吗？木瓜弟弟就瓜就，有木有路的世界卡得伊嘞？木瓜说不说念人家非麻烦啊，木瓜头不说念我死，吃不说起说念我死，白说得说念 AC， 阿吃弟说念打晕啊，阿木念。木瓜听嘛的，拿到家来。

0: 出啥子的能明白嘎嘎那边吗今天就我三点嘛你是是弄是不明是啊只里诺的花花可以了花花
1: 有没有老的别去拉他啊可是这么呢有咋你咋他也干嘛也没呢我能也没呢啊可路边嘛卡咋的看看古巴他把那妈妈我这里卡咋那啊嘎提的瓜种啊卡咋瓜欧陆地白马日嘛呢日内提去瓜就日年是农民那日瓜日最一年啊没错去拉他卡咋路咋关呢思维路为不咋不没过手拉他卡咋你没过的是瓜就是没过的是瓜你要买的里当啊没能吃拉他古巴他把事来来着阿弟路边啊可是我不拉他路边嘛卡着呢马就要有卡过嘛是在挖着出牌就在不拿听不过听不过只一股只有他第二个嘛我能卡的呢饿了饿的讲啊哇阿姆尼妈怕接着拼你不打路我能卡着我过提提去挂住有只有他第二个嘛卡着的时间卡着一类我过听妈的挂说你妈怕接着拼妈怕马蹄也妈怕不离停啊

欧之瓜欧爹妈母股票李苏布爹妈阿嘎姆奶奶他咪咪多拉爹咪母股那西亚里马达西李之瓜阿拉乌塞巴家一节瓜我嘎捏爹咯 PCC 咪咪就拉爹咯我尼玛奶瓜斯基亚咯阿姆尼勒是扎斯母瓜爹那罗嘎多伊勒母瓜提提去带你妈怕阿次里瓜大咯母瓜一米尼阿嘎姆贝阿阿姆尼那罗嘎勒

有没有肉干吃吃，有的点子你吃吃，不怕不骂三皮鹅，吃着来着五皮鹅，有意思你暖吗？啥姐姐是你我吗？前我姐是干吃吗？瓜菜大师你吃吗？李师傅点问我，有历史是哪？明天提示李瓜去点马出事了，阿甘木瓜点数据，瓦地木瓜点数个据。室内四米瓜点数的脚，路边大麻瓜点数个脚啊，可是有不怕不骂你提冤啊，有十一斤的提奖啊，能阿里瓜娘阿米有下去去哪取来花路，阿姆尼在路扎时木瓜瓜怕阿次里瓜大妈，李师傅点木木瓜提提去带拿到嘎头一来。